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万古不变，慈爱永存。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倚靠他的便为有福。寻求他的人必赞美他。愿神向我们扬脸，使我每天得着他的言语，饱尝他恩典的滋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国的特征。我们思想神国的特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从第八章十八节开始到九章七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到第九章七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七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旧约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经文说道，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二三章第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耶利米书二三章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二三章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国的特征。神为百姓所定的原不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神治的国度，就是不假中间人，直接治理他百姓的国度。故此百姓要求立王，像别国一样。他们不是拒绝撒母耳，而是拒绝神。撒母耳随即告诫他们，要知道人间的王往往带来压迫人民的制度，结果证实所言不虚，难怪以后的先知憧憬那理想国度的来临，将以色列和犹大诸王所无的美德重现人间。唯一比较接近理想的只有大卫一人。神国的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平正直。弥赛亚是公义的，他必公平治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第二，天下太平。大卫王朝的遗憾是战争绵延不绝，正因这缘故，他才刻意为继位的儿子起名为所罗门，有安静之意。第三，永远长存。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位多不稳固，年日不长，但弥赛亚的国度是永远的。第四，无远弗届。以色列版图充其量是由但到别是巴，弥赛亚的国度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耶稣所带来弥赛亚国度所具有的四个特点，就是公平正直、天下太平、永远长存、无远弗届。若说婴孩君王的四个名号，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蕴含了这四项特质，一点也不算凭空想象。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是想神国的特征这个题目。圣经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在大卫之前，神拣选撒母耳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他的能力、品格以及跟人的关系都是美好的。神对撒母耳说话，应允他的祷告。当代的人都非常尊敬撒母耳，可以为他的品格做见证。撒母耳的影响力就从听神的话、遵守圣约而来。他终身归神做拿西尔人，从年幼到年老未曾偏离，一生忠心服侍神，常常站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可惜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这是成为百姓要求立王的导火线。其实若百姓真正的心思是不想再让神做王，他不愿意继续这种治理模式，显然他们并没有体认到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那就是神坐在宝座上。如果百姓拒绝撒母耳的儿子继续做士师，但不要求立王，大可请撒母耳祷告其问神，而神可能在大卫之前兴起别的士师，但是他们不愿意。立王不是神所吩咐的责任，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因为神权治理是最好的治理。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真理的上帝是最专制的，神专制，因为他的权和他的真理是一致的，他的智慧和他的权柄是联合的。但人因被造有限，又是在罪孽里生的，德不配位的事在人间常常会有。柏拉图说，智慧和权柄没有结合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产生混乱。立王也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神远远看见以色列将来会有君王，并且至终基督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如果你注意撒母耳记上的前一卷书路德记，已经把大卫的名字提了出来。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神许可立王，而且指明王要出于犹大支派，因为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但百姓要求立王，是他们想要像列国一样，忘了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他们竟然拒绝神做他们王，神把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们却一再的要走回世界。圣经说他们厌弃耶和华，就是救他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结果王不但不能拯救他们，还竟然成为他们的重担。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就是因为他们厌弃了耶和华，跟着麻烦就来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在讲道理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七世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是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稣最主要的职分是君王。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宣告，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作为代表神的救主兼君王，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了手中，他在永恒中被立，执行君王的职分，使我们降服在他面前，管理护卫我们，并管束征服他跟我们的一切仇敌。诗人说，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又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国度的观念主要都是指神活泼有力的统治，而不是指空间。神的国是神不再任凭，完全掌权的范围。积极面是救赎，消极面是审判。神的义要在他的国度里完全彰显。天使加百列告诉童贞女玛利亚，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耶稣将承接大卫的王位。但这并不是地上的政治王国，而他自己的国，属灵的国度。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天使加百列又预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意思就是，这位圣者的国将没有边界，无人能限制。他的国如晨光出现，终将照亮全地。起初好比芥菜种，但之中将长成大树。神的国当主耶稣降临世界时就开始了，在他的治理下，人人与神和好，继而人与人和好所带来的平安将在世上呈现，邪恶能被抑制，公义得以彰显，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灵在人心里运行。在基督的统治下，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公平，而不会再有任何压迫。这样的荣景只有在教会形式的国度里才可能看见。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的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教会形式的国度。神在那些顺服基督的子民中间作王掌权，万民甘愿献上自己做主的圣殿。保罗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保罗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凡接待耶稣信他名的人，就是他国度的子民。诗人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这种无限的统治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成就。所罗门的统治下只能约略的窥见一点。圣经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神说，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基督是完美的君王，他要牧养他的民，政权必永远担在他的肩头上。神与大卫立的约如同日月一样稳固。在基督掌权下，人人都知道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在他统治的国度里，
人人爱真理和神的圣洁，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公义和爱心。经历头次复活，其实被圣灵重生的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神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有心的教会要靠神的恩典竭力地把天上的耶路撒冷神心意中的荣耀彰显出来。基督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君王的荣耀在于人民众多，主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他的仇敌要填土，必在他面前羞愧。他曾经借着誓师坐在希拉和米甸人身上的事，到时候也必坐在他仇敌身上。大卫的帐幕会倒塌，他的国不会。撒旦跟阴间的权势虽然凶猛，主已经得胜，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独行其事的神，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天主耶稣要得到国权回来，他必再来。定在耶稣身边的那个悔改的强盗临死前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最为猛烈，无所躲避。他来的时候要踏进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彰显。在神国的发展中，连于真葡萄树的枝子一面多结果子，一面等野葡萄熟透了，基督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要用铁杖辖管他们。他就是那位要来牧养神的以色列民的君王，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国度的实现属于神，但为主做见证这使命却托付给我们。保罗提到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却把国交与父神。保罗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父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是我膏你的同伴。但你看见那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最后成为大山充满天下，那就是他永不败坏的国。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也因此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诗人说，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已经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归向他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他。他是全能者，他的国就在你我心里，你是否向他降服？请我们去祷告。主啊，神国的特征不是我们归纳出来的理想，
而是你亲自宣告已经开始临到的福音。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万有之首，万有是借着你造的，又是为你造的。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你手中，我们的圣所是你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感谢你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主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但你却高抬我们，眷顾我们，在我们中间展现你的国度，帮助我们领受你的生命，顺服你的治理，洁净我们，使我们配作你的圣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苏纳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